就五月嘛，现在小松他是有事搞的，他不能不搞的，给你在你小松忙事搞着，那你干嘛把你搞着，那么厉害呢？对不对？不然的话，我都来说，我天天里头那一买买那搞的搞的，一个都没有他那扩散，一个对不不把你们这些干部的干部，你就没有五月，这是我来给你丢的，这是我上个大概五月最近的扩散。就告诉他们，今天早上我们在那里说，这是第一次从这里来的，所以呢，我这次也是把你从那里拉过来，把你们这帮人带上，这次还带给你，把你给家里的满意，还是到哪里都搞不定，这是工作的了。旅游就可以了，你不要在你不是你报销，给你给钱，就在你把生意可以了。

那你这个意思，你刚才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